没有受过正规音乐创作训练，使曹芳的音乐当中充满了自由幻想。他无拘无束地表达着心中的音乐情思，这些使他的音乐更具个人特质，心情当中透出另类的风味，更多了一点自由无拘无束的味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张馨呀，包子。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个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3: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4: 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
6: 生动又将。FM87.6，百色音乐广播。
7: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8: 东西？
7: 就是这个。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别慌，
0: 听百色，听百色。
8: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9: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10: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9: 嗯，好的。
10: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
11: 你们看这眼睛，
10: 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11: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12: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9: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10: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11: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9: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11: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13: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10: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11: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9: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10: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11: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10: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的完美一点。
13: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9: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13: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10: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11: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10: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9: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13: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

0: 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采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1: 洋洋，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2: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3: 咚咚锵，咚咚锵，
4: 近了，近了，慢点，探一探。
0: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眨眼，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4: 起，
3: 哈，踩到了，
1: 哇，成功了，真的踩下来了。你看这生菜，叶子都是脆的。
5: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这班的醒狮少年。
4: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6: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5: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6: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0: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7: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6: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5: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0: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4: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户不得啊。
2: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哼，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 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私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
2: 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爸爸，
4: 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
5: 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6: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7: 音乐无所不在，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7: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8: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7: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8: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8: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琳，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

0: 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呢？白衣服穿久了放久了都会发黄发旧，还有洗不掉的油渍，或者呢有些新买的衣服还容易掉色。今天啊，就教大家几招万能的清洁配方。衣服发黄的话，用牙膏食盐搭配洗衣液，兑上温水浸泡15分钟，正常搓洗，衣服就会洁白透亮，跟新的一样了。如果衣服有顽固污渍，食盐加洗洁精简单搓洗，油渍呢就会快速分解，不留痕迹了。如果新买的衣服怕掉色的话，就用食盐新。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除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

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义。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金玟岐带来的《对味》，这首歌收录于金玟岐2022年的迷你专辑《完美世界》当中。通过每样食材都有独特味道的隐喻，倡导大家保持个性与独立思考的生活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天空》。

雨后放晴的天空，虽然乌云已经散去，但曾经淋过的那场雨依然在心里留下了印记。刚才听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天空》，这首歌传递出失恋后走出低落，期待雨过天晴的积极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萧煌奇《旅途愉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旅途愉快》。这首歌讲述的是从时常回忆起旧爱到最终慢慢释怀的过程。萧煌奇温暖的嗓音把离别唱成了一种释然的祝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安琪《载我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的《载我走》。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在都市的繁忙生活中渴望寻求喘息与陪伴的愿望，这应该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迟文慧带来的《你的声音》。这是一首清亮却有治愈力量的作品，迟文慧的声线清甜有温度，把在喧嚣世界里找到专属精神共鸣的核心表达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0: 音乐无所不在，
1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吕口口带来的《沉默以对》，下一首歌来听张杰，也许你就在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歌曲内核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距离感，以及在面对遗憾时的释然与平和。不少的听众表示，张杰温柔内敛的唱腔唱出了释然的情绪。下一首歌来听赵乃琪《

来自于歌手赵乃基带来的《等来花开》。这首歌以等待为主题，用麦田等风、黄昏等霞等生活化的自然场景，消解当代人的焦虑情绪，传递出不必紧绷脚步，慢下来也能收获美好的松弛治愈态度。没有刻意渲染苦等的煎熬，反而强调只要活得自在，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的正向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一起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文音带来的一首遗憾的歌。梁文音用他过往的情感感悟融入到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他说，遗憾对我来说是句号，所有的不如预期我用遗憾放下，就在这首歌里结束，不带到未来去。他希望听众能够借这首歌和过往的遗憾和解。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兴哲带来的《如果能幸福》，整首歌氛围细腻治愈，既保留了周兴哲情歌标志性的伤怀质感，又传递出独自坚强、不惧怕流浪的力量感，成为很多人在情感迷茫期的共情曲目。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潘多拉乐队带来的《年轻小说家》，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连诗雅带来限量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限量版，这首歌表达了感恩、勇敢与不留遗憾的心境，以限量版来比喻生命中一份独特的相遇，这份相遇被比作一份礼物，是彷徨式的指引与疲惫式的精神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同病相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同病相爱》。这首歌以共患病痛为意象，刻画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落魄时相互依偎，却在境遇转好之后走向别离的感情。作词人林夕写出了能共苦却难同甘的微妙遗憾，最终落点于同病相爱也是一种福气的释然。下一首歌来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林凡带来的《听你说》，这首歌讲述知己间彼此支撑共筑梦想的故事，整体风格温暖励志，传递出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正向感染力。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难解》。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9: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0: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1: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0: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9: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0: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龙林火把节点燃夏日，民族风情引客来，以77-68战胜对手，百色男篮顺利收官贵 BA。 百色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将一个人的坚守变为一座城的接力，让文秀同志扎根基层，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宝贵品质在红城大地生根开花。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龙林融媒记者陆宗正、杨朝新、黄仁雄、黄强快、杨文安，通讯员黄健、黄吉勇报道。8月8号，以火运传情、和美龙林为主题的2026年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火把节民俗文化旅游活动正式启幕。当地各族群众与各地游客齐聚一堂，看民俗、赏歌舞。当晚的篝火晚会更是将节庆气氛推向高潮。记者黄色丽。
1: 当地苗、彝、哥老、壮、汉五个市区的民族齐聚这里，还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大家赏民俗，欢聚过节，在浓浓的民族风情里，真切感受各民族一家亲的热闹氛围。
0: 活动首先举行传统取火祭火和祭送布谷鸟仪式，这一古老民俗承载着当地群众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仪式结束后，活动还同步举行了文旅精品线路推介、低空经济推介及合作签约、无人机航拍大赛暨体育公园开放启动、五彩龙林天生好物农特产品推介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龙林的生态文旅资源和特色农业优势。文艺汇演环节，歌曲《山海供养》、彝族敬酒歌唱出浓浓民族情谊，舞蹈《火舞彝乡》、《月亮的女儿》充满民族风情，《赶虚归来》、《阿哩哩》等经典曲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记者了解到，火把节是龙林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盛会，今年活动以传统民俗为底色，文旅融合为载体，进一步擦亮和美龙林民族文旅品牌。当晚篝火晚会在县城主干道上演，五簇篝火依次点燃，照亮城区，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踏歌起舞，苗绣银饰、彝家舞步，多元民族风情在火光中交融，欢声笑语不断，诠释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动人内涵。游客韦女士：
2: 是我第三次参加龙林火把节，今晚的火把节也是非常的热闹，人非常的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参加，希望以后还可以有机会能邀请家人还有朋友一起来参加龙林的火把节。
0: 游客杨女士：
3: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然后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0: 以火为媒，以节聚力。2026年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火把节将民俗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擦亮了和美龙林文旅品牌。据了解，龙林将持续用好火把节等民俗节庆平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动文化传承、文旅产业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梁立生报道。8月8号晚，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人声鼎沸，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中，百色市队在主场迎来了最后一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百色市队以77-68战胜梧州市队，用一场胜利结束了赛事征程。开场后，百色市队进入状态较慢，被梧州市队拉开了两位数分差。百色市队随后调整状态，稳扎稳打，不断缩小与对手的比分差距。上半场结束，百色市队以35-39暂时落后于对手。下半场，百色市队继续调整战术，打出了一波波。

0: 进攻高潮，迅速将比分扳平并反超，逐渐控制了场上局势。比赛最后阶段，梧州市队全力反击，但白色市队以稳健的防守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最终取得胜利。球迷黄先生
1: 啊，我是从云南玉溪说明过来这边，来观看这场比赛，这个氛围非常好，

0: 出色的远投发挥，黄克浪在赛事三分王的角逐中有较大的领先优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春、岑慧、林柱、农篇员报道，一名医生突发疾病，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一名带着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志愿者赶到了现场，让他重获新生。救援背后连接着百色一张持续运行的志愿服务网络。近年来，百色以黄文秀优秀品质为引领，推动志愿服务力量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一个个普通人在不同岗位上接力传递温暖。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寻找那些在关键时刻伸出手的人。2025年3月9号下午，市民陈永章回到家中，此时他已经感觉身体出现异常，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危险正在快速靠近。陈永章
1: 回到家，我就坐在这个位置了，坐感觉不舒服，然后我就躺下来，出现意识障碍了，还有心跳呼吸骤停啊，这种情况也就发展得很快。
0: 陈永章是一名医生，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他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那个等待救援的人。家人发现异常后，立即展开急救，并拨打120。与此同时，一通求助电话打给了离陈永章家不远的百色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王朝忠。
2: 那我车上有一台 AED， 我收到电话的话，我就马上过来拿着 AED。
0: 王朝忠赶到现场时，陈永章的家人正在进行心肺复苏。那台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是王朝忠自己购买的，常年放在车后备箱。这台设备成为生命接力的重要一环。王朝忠，
2: 这台 AED 的话，我是第一次来用，真正的使用的救援。
0: 20多分钟后，陈永章终于逐渐恢复意识，随即转入医院治疗。王朝忠并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救命英雄，在他身后是一群长期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原来，王朝忠所在的队伍是百色市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也是百色文秀志愿服务站47支认领队伍之一。在百色，文秀志愿服务站连接起越来越多的志愿力量，服务群众。百色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王朝忠：
3: 黄文秀同志是我们所有的党员，包括我们志愿者学习的对象，都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
0: 6年前，百色启动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平台。今天，一个个志愿服务站遍布城市不同的角落，从帮助旅客出行到服务社区居民，从急救培训到公益服务，一群普通人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让志愿服务融入城市日常。每周三、周六晚上7点半，百色城半岛公园广场一个小亭子前总会准时亮起灯，是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摆好设备，等待前来学习的市民。百色市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队员是红十字会讲师陈宇。
4: 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说实在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做给我们自己看。现在很多居民走过来都会参与进来，志愿者现在基本上不用再去动员。
0: 文秀志愿服务站以榜样力量为引领，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转化为常态化志愿服务。6年来，不断有队伍主动加入，背后是百色探索的一套运行机制，主动认领。百色市委社会工作部志愿服务业务负责人罗银杏：
5: 主动认领机制，通俗来讲，就是把各个文秀志愿服务站的站点信息向城区内的各志愿服务队进行公布，由各个志愿服务队伍自主挑选站点，自愿认领。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
0: 在百色火车站，志愿者杨文勇已经服务近一年，每天面对不同的旅客，他做的事情很简单，搬运行李，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杨文勇：
6: 我们这边主要是提供出站行李搬运协助，还有提供免费热水，这些服务 能帮到别人，其实这是很有意义。
0: 在解放街站点，来自消防救援站的志愿者黄全贵也经常帮助旅客解决小问题。黄全贵：
7: 每次帮到大家解决一个小麻烦，尤其看到外地游客因为我们的服务对摆设有了更多的好感，就觉得这份志愿工作很有意义。
0: 在民族艺术剧院站点，志愿服务的对象是每天来跳舞的居民，一杯水，一点药品，一份帮助，这些小事日积月累却成了居民熟悉的依靠。志愿者韦红日：
8: 有时候小朋友摔伤了我们这里也有给用那个碘伏来消毒虽然是小事，但是给他们服务的话，我心里面感觉到很开心。
0: 市民农阿姨：
9: 每天都在这里练舞，然后我们口渴我们就来找你们喽。
8: 是啊，
9: 你们
8: 是啊，我的天，
9: 服务很好，服务很周到，谢谢哦。
0: 6年的时间，百色文秀志愿服务站已经拥有7个示范站点，47支认领队伍。超1.1万小时服务时长，30多万人次受惠，但百色依然在寻找第48支队伍，寻找更多愿意参与城市服务群众的人。黄文秀曾经用青春回答了一个问题：怎样把群众放在心上？今天在百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他们学习技能，参与服务，主动帮助别人。百色市红十字会3线志愿服务队队员孙冉：
10: 觉得学这个应急救助的这一个技能呢，并不是说我希望在日后能用到，而是我认为万一以后我真的碰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能运用自己的技能能去帮助到他人。
0: 孙冉是一名高中生，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志愿服务，也是第一次向大家讲解如何救人。他还没有加入任何队伍，但他正在成为新的力量。这一切源于文秀的故事。孙冉：
10: 文秀姐姐的故事是老师和家长们一直在给我们这些青少年宣讲的，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前行。我们青少年立志说日后要去为人服务的。
0: 孙冉并不是唯一一个加入的人，在这些志愿服务现场，有人第一次来到这里，有人已经成为志愿者。百色市红十字会3线志愿服务队队员是红十字会讲师陈宇。
4: 那现在有一些常驻的志愿者，他每一期他都来然后的话他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虽然说他还没拿证但是他的水平已经跟我们差不多。我们真真正正是用钱去买不到的，星火燎原。
0: 6年来，47支队伍主动认领服务站点，越来越多人从接受服务变为参与服务。百色市委社会工作部志愿服务业务负责人罗银庆：
5: 对我们基层服务工作来说，文秀品质是整个志愿服务体系的根，它告诉每位普通人，伟大不必遥远，在志愿服务站做力所能及的小事，就是传承文秀品质。
0: 文秀志愿服务站将楷模榜样具象化为触手可及的便民服务。6年来，7个示范站点，47支认领队伍，超1.1万小时的服务时长，30多万人次受惠。这组数字背后，是百色将一个人的坚守变为一座城的接力，让文秀同志扎根基层，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宝贵品质在红城大地生根开花。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天松报道。随着8月到来，百色芒果季进入收官阶段，桂七芒、金黄芒等晚熟品种迎来最后的销售窗口期。近日记者走访百色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发现违季广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上午9点，百色市城西农贸市场一片繁忙，摊主黄女士正把刚到货的桂七芒码放整齐，招呼顾客。她在市场经营芒果已有10多年，每到这个时节都会格外关注品种的交替和价格的变动。黄女士：
11: 目前现在是桂七，甜通桂七卖的销量最很大，还有的就是青芒芒，因为青芒芒跟那桂七现在是最收尾的，这今年的8月冲程可能就要结束了。
0: 黄女士说，今年芒果整体销量不错，外地客商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她希望百色芒果能够被更多人知晓， 让家乡的特产走得更远。在市场的另一端，摊主韦先生同样感受到了韦记的热度。他从6月初就已经在这里摆

0: 摊，至今已近两个月。韦先生，
1: 相对去年来讲，今年的销量是下降的状态，但是呢，果饼是比去年要好很多，价格的话也是会比去年相高那么一两块钱。
0: 韦先生告诉记者，虽然销量有所回落，但果饼品质提升，价格小幅上涨，收益并未缩水。他也借着这个机会邀请各地消费者抓紧品尝。韦记的白色芒果不仅吸引了本地市民回购，也成为外地游客慕名而来的伴手礼。来自湖南的宋女士和丈夫自驾途经百色，在当地酒店工作人员的推荐下，专程驱车来到城西农贸市场选购。游客宋女士，
2: 拿回家带给家人吃嘛，品尝一下嘛，口感很好，比我们在当地买的芒果好吃多了。
0: 随着桂七、金黄等晚熟品种陆续收尾，本地深加工企业也已启动收储，次果和小果将被制成芒果干、果汁等产品，实现从枝头到车间的全链条利用。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溜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

0: 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大哥，好久不见了，身体好吗？这么多年了，很想跟你说句心里话，谢谢你。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

0: 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0: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6: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

0: 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乖，妈妈的小哥哥，你是不是饿了哟？哎，快来来来，妈妈喂。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0: 车让人，你们先走。一次志愿的活动，
1: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叔叔，这里不能吸烟。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音乐无所不在，音乐无所不在。
3: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曹芳是出生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汉族姑娘，所以她的音乐风格除了清新之外，童年空旷而辽阔的记忆见证了一切关于理想的说法。住在城市，眺望田野，这就是我的城市稻草人。在梦境般的节奏里浅吟低唱，编织了一个眺望自由的理想，这就是曹芳的城市稻草人。

没有受过正规音乐创作训练，使曹芳的音乐当中充满了自由幻想。他无拘无束地表达着心中的音乐情思，这些使他的音乐更具个人特质，心情当中透出另类的风味，更多了一点自由无拘无束的味道。

0: 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1: 伤心呀，抱歉。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着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2: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3: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江，
5: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

0: 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7: 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

0: 只能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1: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6: 噔噔噔噔噔。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7: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0: 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1: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2: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0: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1: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0: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3: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石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2: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3: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0: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1: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0: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2: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那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3: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

0: 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采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1: 瑶瑶，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2: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3: 咚咚锵，咚咚锵，进了，进了。慢点，探一探。
0: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打眼，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3: 起！
4: 哈，踩到了！
1: 哇，成功了，真的踩下来了。你看这生菜，叶子都是脆的。
5: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信心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3: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1: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5: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1: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0: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6: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1: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5: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0: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3: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5: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起转来，整个城市越热闹越是空洞。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阔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情歌播起，每段爱在流离，曾恋上的，曾心痛的，倾喊老泪念记，离开如约定。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亲亲羊，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0: 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

0: 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呢？白衣服穿久了放久了都会发黄发旧，还有洗不掉的油渍，或者呢有些新买的衣服还容易掉色。今天啊，就教大家几招万能的清洁配方。衣服发黄的话，用牙膏食盐搭配洗衣液，兑上温水浸泡15分钟，正常搓洗，衣服就会洁白透亮，跟新的一样了。如果衣服有顽固污渍，食盐加洗洁精简单搓洗，油渍呢就会快速分解，不留痕迹了。如果新买的衣服怕掉色的话，就用食盐加清水兑啤酒浸泡固色，再也不用担心洗衣服串色掉色了。这几招搞定衣物各类难题，省钱又省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0: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将，
0: 生动又将。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除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

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

0: 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2: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小男孩乐队带来的《转身以后》。这首歌跳出常规失恋歌曲沉溺悲伤的套路，以思念渗透时间的细腻笔触，刻画分手之后从情绪拉扯、心悸难安到逐步释然成长的完整心路，传递出告别后要好好保重自己的疗愈力量。没有过度渲染苦情氛围，反而透出直面遗憾的底气。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行走的鱼》。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行走的鱼》。这首歌以鱼行走在陆地上学会呼吸的形容来比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艰难与挣扎。徐佳莹用伤而不悲的情感唱出了人生的无常，以及对自由和幸福的无限渴望。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多希望再见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多希望再见一面》。这首歌以离别后的思念为主题，全曲旋律悠扬，歌词与编曲融合，形成了悲伤而温暖的氛围，被不少的听众评价为是契合离别情感表达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似我似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的《似我似你》。这首歌是张碧晨首次独立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电视剧《骄阳似我》的主题曲及片尾曲，传递出总会有人为你而来，坚定选择最窝心的温暖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周延英，《故事里一直有你》。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故事里一直有雨》。这首歌的歌词围绕分手后难以走出过往感情的情绪展开，周延英的嗓音自带故事感，把感情里的遗憾与执念诠释得很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胡彦斌《半生出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胡彦斌带来的《半生出走》。这首歌被评价为一首励志歌曲，致敬在时代中为梦想不断奋斗的人。不少的听友表示，这首歌能够在迷茫的时候获得共情和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是杨宗纬与高瑞在音乐综艺中合作的舞台版本，用对唱的形式诠释了爱情当中最温暖的闭环，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双向的确认，当两个人都选择了彼此，爱才有了回应。下一首歌来听 Tank 圆周与方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圆周与方舟》，整首歌曲旋律悠扬，讲述的是恋人相伴同行，共同奔赴未来的甜蜜恋爱故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关心妍《另一个舞台》。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另一个舞台》。这首歌以直面人生逆境为核心主题，展现出对人生低谷的坦然接纳与自我突破。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其实到了现在，我还是有点想念。那跟在我的后面，有点腼腆的笑容，眼睛眯成线，跟个陌生说话不到两句的画面。不管世事如何转变，兄弟我还是要念，碎碎念。给你些建议，你要牢记谨记，别忘记，别让年龄搞乱你的生命，别让生活变成一场游戏。你有你的命定，要懂得感谢上帝，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现在你有许多的朋友，各形各色千百种，常有一堆人在跟着你走。就算事情再多，也要常常思索，希望大家都是真心交你这个朋友，不论贫富起落都能常常就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牛，诚信。

0: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半夏青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终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于超颖带来的《终于》，整首歌以细腻的叙事感唱出了感情从热烈陪伴走向逐渐淡去，最终释然放手的过程。于超颖的声线代入感极强，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来听 Tank《我的名字在你手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我的名字在你手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 Tank 与家人歌迷之间不离不弃的紧密牵绊，全曲用真挚恳切的情感唤醒最重要的珍惜，将名字铭刻在心里，作为永恒牵绊。下一首歌来听金玟岐《几年几时》。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可以不是你。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游鸿明带来的《红糖水》。在听歌的时候呢，会怀念记忆当中的这杯温热清甜的红糖水。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节目当中呢，和你一块儿来听好歌，阅读暖文章。今天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为了不进医院，我长期坚持这五个极简习惯。医学教授李军红在《简养》当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养生其实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太多的技巧，通过简单的饮食、运动和休息，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就可以调理身体，保持健康。身体是每一个人的神殿，很多人追求各种繁杂的养生方式，反倒是离健康的本质越来越远。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养生啊，是一半守好生活的秩序，另一半顺着身体的节律。少折腾，多顺应，逼自己养成这五个极简习惯，自然就很少再去医院了。首先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好习惯就是饮食极简。2024年自然期刊发现了适度饥饿的抗衰老机制，适度摄入减少会提升血清当中的食胆酸的水平，进而激活体内的长寿蛋白酶。简单来说呢，就是饿一点反倒是会活得久一点，底子再好，代谢再快，人可以消化的热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超过了新陈代谢，多余热量就会转化成脂肪堆积体内，成为疾病的温床。咱们说到凡事过犹不及，在吃饭这件事上更是如此。少吃一点不是苛待自己的身体，而是对欲望的节制，对健康的守护。上海交大医学院教授张志若说过，管不住嘴是因为对吃的认知没有上升到严肃这个层面上。他说过自己的经历，之前呢是处在了三高临界点，但是他通过吃得少吃得好调理好了自己的身体。现在的他一天只吃两顿早餐和晚餐，他非常注重优质蛋白的摄入，优先吃鱼虾，其次才是家禽，红肉几乎不吃。他也说过他姥爷的故事，姥爷活到了80多岁，80岁的时候那年他还记得他还能够爬树，一辈子不健康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秘诀就是只吃正餐，餐和餐之间除了喝水不吃任何东西。在张志若教授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成本极低的健康秘诀。饮食极简，最重要的是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少盐、少油，定时定量，让每一顿饭都能够成为对身体滋养的，而非是有负担的。从今天起，试着在七分饱的时候收起筷子，在重油重盐之前管住好自己的嘴巴。这些饮食的克制和分寸啊，其实就是我们对余生最大的温柔所在。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个好习惯就是作息极简。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就将昼夜节律紊乱是列为了2A 类，这就意味着很可能致癌的这样的一个致癌因素。长期作息紊乱是健康的隐形杀手。现在很多人生物钟是颠倒的，比方说工作日有熬不完的夜，到了周末又有睡不完的觉，久而久之身体就会垮掉了。之前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大一的女孩有一天早上起床之后，她突然间发现自己的眼睛闭不拢，畏光流泪，嘴巴也歪了，口水直流。她的室友赶忙把她送往医院，经过医生诊断，小美是患有眼睛黄斑变性、周围性神经面瘫，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她的肾功能下降到正常值的60%。这还没完，医生进一步检查之后发现他还患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血压也偏高，甚至还出现了动脉硬化和肾动脉阻力指数增高等等的问题。明明才19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各项指标却像一个老年人。可能说到这里你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询问之后才得知，女孩昼夜颠倒，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被窝里头刷视频，刷到凌晨3、4点。一个健康的滑坡往往先从作息混乱开始，而想要止住健康的下滑态势，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便是做到作息的极简。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主治医师郭永强说过，作息的极简是摒弃熬夜、赖床、作息紊乱的陋习，建立规律且舒适的作息节奏。极简作息包括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个是规律，另外一个是不勉强。这种不紧绷的作息方式顺应身体的节律，无需消耗过多的意志力去坚持，反倒是形成良好的作息。

习惯。该睡的时候不要硬撑，该起来的时候不贪恋，日复一日的规律里，免疫系统自然就会悄悄筑好了防线。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第三个极简，运动极简。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想要紧致健康的身材，需要做一点什么呢？大量运动、疯狂节食，还是医美整形？其实都不是，只需要一个俯卧撑，你相信吗？十年前，《微习惯》的作者盖斯是一个身材走形的宅男，他曾给自己列下了每天锻炼30分钟的目标，结果还没有开始呢，他就偃旗息鼓了。直到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如果每天只做一个俯卧撑会怎样？带着这个想法，他尝试做第一个，哎，感觉还不错，又继续做第二个和第三个。往后一整年的时间里头，他每天只要求自己做一个俯卧撑，逐渐拥有了健康的身材。一个俯卧撑的背后藏着极简主义的健康哲学。人们往往把运动复杂化，比方说要装备精良了，要私教指导，或者说精确到卡路里的饮食习惯。但是别忘了，少即是多。对于我来说，之所以每天保持运动，是因为满足了三个条件：无需他人，不用器械，说动就动。我想锻炼一下这个下肢力量，就会去做几组深蹲；要锻炼腰腹力量，就会来几组仰卧起坐。这样的运动方式简单随心，而且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其实运动没有那么难，学会把活动嵌入到日常的缝隙，等电梯的时候踮踮脚，看电脑的时候转转肩，在家无聊的时候做几个俯卧撑。健康不是突击战，是持久战，每天运动一点，身体就会变好一些。第四个好习惯是精力极简。台湾有一位国宝级的老中医，他一天只看三个人，遇到疑难杂症，有的时候甚至一天只会看一个病人。他说自己年纪大了，精力有限，看三个就差不多了，不然身体会吃不消的。人的精神是有限的，过多去耗损它，自然就会觉得身体顶不住。血压的波动、肠胃的紊乱、睡眠的失常，很多慢性病的滋生都和长期的精力透支脱不了关系。管理好能力，分配好精力，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掌控好自己的身体。月和在创作《康熙大帝》的时候，白天上班，晚上写作。他习惯手写，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出数百万字。因为任务重，工作量大，每一天都要写到凌晨三点。真的忍不住打瞌睡的时候，就会猛抽几口烟，很少起来活动筋骨。这样的工作习惯20年如一日。有一次他患了一场大病，好不容易才抢救了过来。等乾隆皇帝的最后一卷作品完成之后，他不再因为工作而如此透支自己的身体。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会选择喝喝茶、散散步、下下围棋，以调节身心为主。二月河这样形容他的晚年生活：我现在的生活比较的散淡，每天至少散步一次，心定则身安，给自己留下喘息的时间，就是给健康留了一条后路。精力极简本质上是要学会松弛下来，收回精力，养好自己。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但是人的精力别忘了是有限的。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休息的时候完全放松自己，这样的生活节奏才能够跑赢大多数拿命去换前程的人。

最后我们要说到这个极简，不知道你是否会猜到是情绪极简。南开大学教授齐善红曾在演讲当中说到过这样的一件事儿，他说自己当初在妇科做医生的时候，很多来看病的女性身体指标出现问题，大部分原因都是当月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心里头的不痛快所造成的。他因此感慨地说，每一件事情最终都会变成一个人的生理状态。百病生于气，久郁亦成疾。中医上说，怒伤肝，思伤脾，喜伤心，而恐伤肾。世界上所有的病啊，都是垃圾情绪种下的毒。今天生了一场闷气，明天又焦虑了好几个小时，而后天又在深夜当中反复咀嚼一句别人不经意的话。这些情绪积攒起来，比任何一种不良习惯都会更加的伤害身体。所谓心宽一寸，病退一丈，心里头的结少了，身体的毛病自然就会少了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韩美林今年是89岁了，身体却依旧硬朗。过去的几十年，他也遭受了不少罪，他曾被人下放到贫困山村，被人污蔑陷害，也被人质疑谩骂。然而谈及了这些遭遇，韩美林却说，我一生苦难多，可是我活得很好，为什么？很简单，做人只有一回，我如果这也计较那也计较，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不难发现，我们会感知到那些活得长久又健康的人，往往不是什么样的养生专家，而是一些心特别大的人。事情发生了就接受，接受不了就解决，解决不了就放下，绝不会让一件事情在心里头住上太久。往后的日子少生气，多释怀，把心放宽，把事看淡，健康自然会常伴左右。我们都要记住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养生其实不是用力折腾，而是回归简单。所以我们回头看看以上的这五个习惯，哪一样是需要花大价钱的，而哪一样又是需要你咬牙硬扛的呢？学会极简养生，守住好自己的生活秩序，自然就能够把身体弄好，把日子给过稳了。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的声音带来的 Yesterday。 那么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喂，是我，今天还好吗？听说你换了新的号码。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才一直留言在这里。没事了，早点睡吧。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东风起枪喷吐数火烟圈，仿佛每个片段盘旋在转，共你分手只感痛快，这个中的心态我也似没意识去开解。床上一边冷一边暖，全属意料，来里多多少少心知奥妙。在狭小屋中的世界，各有彼此疆界，每进寸步也像悬崖。我想不通，我想不懂，是决绝怎么今天不甚苦痛。若你心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尾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
3: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1: 龙林将火把节民族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传承、文旅产业发展。
3: 三年来，凌云县统筹衔接财政资金4亿多元，重点投向设施改造、良种推广等领域。

0: 义，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天松报道。八月浅秋，暑意未消，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早中熟芒果陆续落幕，桂七芒、金黄芒等晚熟品种迎来最后的销售窗口期。近日记者走访百色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发现违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在百色市城西农贸市场，芒果经销商黄老板正在整理刚到货的桂七芒招呼顾客。黄老板在市场经营芒果已有十多年，每到芒果季他都会格外忙碌。芒果经销商黄老板：
2: 目前现在是桂七，甜通桂七卖的销量最很大，还有的就是青芒芒，因为青芒芒跟那桂七现在是最收尾的，这今年的八月中旬可能就要结束了。
0: 黄老板说，今年芒果整体销量不错，外地客商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他希望百色芒果行情能越来越好，走得更广更远。另一位芒果经销商韦老板六月初就开始进场销售芒果，至今已接近两个月。韦老板介绍说，今年他经手的百色芒果销量有所下降，但果品比去年好得多。芒果经销商韦老板：
3: 相对于去年来讲，今年的销量是下降的状态，但是呢，果品是比去年要好很多，价格的话也是会比去年相高那么一两块钱。
0: 综合来看，今年违季芒果虽然销量略有回落，但果品品质显著提升，市场售价小幅上浮，商户整体收益保持稳定，优质违季芒果依然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他们不仅拉动本地市民消费回购，更成为推介百色地域特色的优质文旅伴手礼，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选购。湖南游客宋女士夫妇自驾途经百色，在本地商户推荐下专程前往城西农贸市场采购芒果。游客宋女士：
4: 拿回家带给家人吃嘛，品尝一下嘛。口感很好，比我们在当地买的芒果好吃多了。
0: 一季芒果飘香，一城产业兴旺，违季收官，这不是百色芒果产业的终点，而是提质升级、蓄力新生的全新起点。针对晚熟芒果收尾退市的产销衔接期，本地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同步启动集中收储工作，集中收购鲜果销售中筛选出来的次果小果，通过深加工制作成芒果干、芒果汁等衍生产品，有效盘活果品资源，补齐产销短板，实现芒果从田间枝头终端销售到深加工利用的全链条闭环发展。每一枚芒果的产出凝聚着广大种植户的辛勤耕耘，更承载着百色特色农业的品牌价值与市场口碑。违季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新一轮产销循环的开始。百色芒果的故事还在继续。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人黄亚希报道。八月八号，教育强边聚力与赋能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与规划专题研讨会在百色学院开幕。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宁瑞、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斌、百色学院党委书记刘玄奇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宁瑞表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边疆教育的区位特点和短板弱项，共同为推动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方胜斌表示，百色将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持续深化校地协同共建，完善适应边境人口发展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打造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百色样板。刘玄奇表示，百色学院始终坚守根植百色、服务广西、面向全国、对接东盟的办学定位，持续以高质量办学支撑边疆教育现代化。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主持开幕式。
0: 百色融媒记者周福宁报道。近期以来，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在加速推进施工进度，争取在今年年底完成主体建设。据悉，该项目上下游水位落差113.6米，其垂直升船机是目前世界提升重量

0: 最大的全平衡钢丝绳卷扬式升船机。工程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建设，2027年上半年完成主要设备安装，具备试通航条件。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8号，以“火运传情，和美龙林”为主题的2026年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火把节民族文化旅游活动正式启幕，当地各族群众与各地游客齐聚一堂，赏民族、共歌舞，欢度火把节。按照传统，活动首先举行取火祭火和祭送布谷鸟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后举行了文旅精品路线推介、低空经济推介及合作签约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龙林生态文旅资源和特色农业优势。游客黄海林。

0: 文艺汇演环节，歌曲《山海供养》《彝族敬酒歌》唱出浓浓民族情谊，舞蹈《火舞彝乡》《月亮的女儿》充满民族风情，《赶虚归来》《阿哩哩》等经典曲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据悉，火把节是龙林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盛会，今年活动以传统民俗为底色，文旅融合为载体，进一步擦亮和美龙林民族文旅品牌。当晚篝火晚会在县城主干道上演，五簇篝火依次点燃，照亮城区，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踏歌起舞，苗绣银饰、彝家舞步，多元民族风情在火光中交融，欢声笑语不断，彰显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独特魅力。游客韦女士：
1: 是我第三次参加龙林火把节，今晚的火把节也是非常的热闹，人非常的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参加，希望以后还可以有机会能邀请家人还有朋友一起来参加龙林的火把节。
0: 游客杨女士：
2: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然后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3: 田东融媒记者丁荣凡、黄娇燕，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近日，中国邮政田东分公司升级寄递物流中心，投用自动化分拣系统，试点无人配送转运车，有效破解传统人工短板，提升寄递效能，畅通本地农特产品外销渠道，扎实保障民生寄递服务。记者走进田东邮政寄递物流中心，看到全新的自动化分拣流水线正在高速运转，快件经智能扫码识别后，由 AI 算法自动归类，精准分流，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场外无人配送转运车按照预设路线，在园区及指定测试路段平稳往返，将处理中心与各城乡网点高效衔接，邮件中转时效明显提升。目前无人配送车尚处于试运行阶段，在封闭园区及指定测试路段开展作业，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逐步扩大应用。中国邮政田东分公司寄递事业部揽投部经理黄永利：
4: 以前是全靠人工分拣，又累又慢，现在机器都自动化分拣了，处理速度快了一大截，我们轻松多了。
3: 中国邮政田东分公司副总经理黄少光：
5: 我们的智能寄递服务覆盖全品类、全天候，当前重点保障农产品外销和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但邮政服务远不止这些，最终要惠及城乡百姓，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邮政力量。
3: 近年来，田东邮政持续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寄递业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下一步，田东县邮政分公司将继续优化智能设备运维与应用，提升快件处理及末端配送能力，确保农特产品上行顺畅，惠民快件下行通达，以更高效、更优质的现代化寄递服务。

0: 务，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百色融媒记者岑慧、谢宇龙，实习记者尹英慧，通讯员冯月星报道。近日，百色市燃气行业大会在右江区召开，全市各燃气企业负责人及行业代表与会。会议围绕全市城镇燃气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开展专题部署与业务培训，推动全市燃气行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会上，燃气行业专家带领参会人员深入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并围绕企业如何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理体系开展专题授课，为各燃气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提供专业指引。随后，行业主管部门、市城管局现场通报了当前全市燃气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对下一阶段安全风险分级管理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与指导。百色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布坤：
2: 下一步的话，我们按照本次大会的精神，持续的在下半年继续保持我们这个燃气行业安全平稳的态势，然后为我们的城镇居民提供持续的良好的一个用气服务，保障我们这个燃气企业的责任得到落实。
0: 白广通讯员黄斌报道，近年来，凌云县委县政府将特色农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程，组建由党政主官牵头的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落实一个产业一名领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工作机制，四家班子领导分片挂钩主导产业下沉一线，破解发展难题。凌云还出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确立茶叶提质桑蚕扩面、油茶增效八角增量发展方向。2023年至今，凌云县统筹衔接财政资金4亿多元，撬动社会资本2亿多元，重点投向设施改造、良种推广、精深加工等领域，系统化顶层设计、层级化组织架构，为特色产业发展筑牢根基、锚定方向。凌云县还深化与广西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等院校合作，落地3个产业技术研发中心、8个科技小院，推动科研技术落地田间。茶产业率先引入 AI 大数据全链条管控，成为区内智慧农业发展样板。目前，该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8%，科技赋能产业成效凸显。
1: 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报道。近日，德宝县开展防溺水施救公益演示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水域安全防范意识，普及科学防溺水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基层群众自救互救、应急处置能力。活动现场，德宝县红十字会专业讲师围绕防灾减灾和防溺水安全知识做了讲解。德宝县红十字会救灾救护股专干许金县
3: 开展防溺水和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大家掌握气道异物梗阻、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能让大家学会自救互救。
1: 在实操演示环节，救援队员依次展示了岸上施救等规范流程，并详细讲解每个步骤的关键要点。活动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邀请现场观众亲手操作救援工具，练习基础急救动作，让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德宝市民农才臣：
4: 今天我学会了很多救人知识，以后我要用到我的日常生活中。
0: 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实习记者韦胜灿报道。近日，苹果市开展随机茶餐厅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常态化压实餐饮行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检查中，执法人员现场核查餐饮门店资质合规情况，严格查验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以及生鲜食材的采购票证、进货台账等材料，重点排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分类储存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
5: 工商什么这些应该都是比较严格的，我觉得应该还是放心的吃的。
0: 本次专项行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程参与监督，全面排查整治餐饮领域食品安全隐患，进一步规范餐饮经营秩序，切实守护广大群众饮食安全。
1: 凌云融媒记者刘任毅。

0: 杨小娇、罗光明报道。日前，凌云县启动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读大学。在凌云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引导群众有序办理业务，同时开通线上申请渠道，提升办理效率。据了解，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重要的教育惠民资助政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凌云县教育局副局长刘少云：
1: 截至当前，已有1518名学生完成办理，预计全年受理超3900人，发放资金4700万元左右，全力护航困难学子圆梦大学。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8号，第三届走读广西同月之声绘本故事讲述大赛百色赛区选拔赛决赛顺利收官。这一赛事启动以来，各县市区少年儿童及其家庭积极参与，共有325位选手报名参赛。经严格评审，最终有42名小选手进入决赛。下一步，主办单位将结合决赛选手的综合表现，遴选出最优选手，代表百色参加自治区总决赛。
0: 盛夏时节，靖西市的百香果陆续进入采摘期，正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今年，靖西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今年1月，靖西百香果成功入选2025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2: 今年以来，苹果市联动财政农机中心及金融机构等，推出一站式金融服务，促进农机普及推广应用。截至今年7月，该市共办理农机购置补贴受益农户530户，补贴机具565台，使用补贴资金127.7万元，完成年度任务的63.87%。
0: 近年来，田阳区坡洪镇立足山区水土资源禀赋，不搞粗放式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培育特色林果种植产业，以小规模精品果园为抓手，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搭建就近务工平台，把特色种植做成接地气、可持续的民生产业。其中，该镇新屯村种植的红星火龙果目前进入了成熟期，开始采收供应市场。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尾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
2: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0: 龙林将火把节民族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传承、文旅产业发展。
2: 3年来，凌云县统筹衔接财政资金4亿多元，重点投向设施改造、两种推广等领域。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FM 87.6，你的音乐。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9: 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